0: 问。
1: 妈搞两个骗你。
0: 刚刚都很棒，现在想怎么办？刚刚都想不要我一直没动。别动，刚刚没什么空，你还能再想不要用你们刚刚先不要